0: This is Digital Radio Hong Kong.
1: 呢个时候咧，咁啊，多谢大家先啦吓。今日演唱会好成功，多谢大家，多谢晒。不过冇嘢讲啊。
2: 梗系一定要多谢我哋后面一齐同我哋玩我呢班朋友啦。虽然大家对佢哋好熟悉啊，由我左手面开始 ，On Keyboard Gary Tong， 仲有 Gary Tong 后面都系 On Keyboard 嘅阿伟，好多首嗰、那个阿燕，哇几强啊燕系，仲有 On Percussion 同埋唱和音嘅阿希，多谢晒佢哋啦。
1: 我想多谢一啲可能你哋唔识嘅人，我想多谢我屋企人，我多谢我爸爸妈妈，我多谢我家姐阿哥。我有时翻到屋企好唔开心，佢会氹我。咁就好多朋友啦，就好多朋友都对我好好嘅，所以咧我想喺度讲啦，我多谢 Wendy 啦，多谢地方嘅 Peter 同埋 Leo 啦，仲有 Andy 仔啦，仲有世荣啦，我都好多谢你教佢阿涛啦，同埋我哥加佢，我好多谢 Beyond 啦。我好多謝貝音陪我一起成長，我覺得我永世難忘。我覺得由我唔識玩音樂到入咗 Beyond， 慢慢學，慢慢一路到而家自己寫歌，即係俾我感覺，我覺得自己喺 Beyond 裏面成長，我係好榮幸。呢樣嘢係多謝佢哋教我嘅。
2: 我哋都多謝你啊！你都教識我哋好多嘢。
3: 喺其實喺呢廿幾年裏邊咧，真係有好多朋友同我一齊成長嘅。特別係當我哋喺個餅房仔好細個啊，即係一間房即係得百零尺咁樣，屈埋嚟夾 band， 已經有一班好朋友同我一齊成長。而家都有好多都係從事音樂嘅工作啊。啊，舉個例，阿賢嗰時都跟我哋一齊玩啊。而家一個好出色嘅吉他手啊，我哋多咗呢班人啊，同我哋一齊成長嘅音樂，即係音樂人啦、樂手啦啊，支持我哋玩音樂。阿波仲未讲，
2: 我其实冇谂过真系我呢度咧讲话要一阵一定嘅耐心嘅感觉啊。咁其实真系好想多谢嘉驹，虽然头先嘉驹都多谢咗一次，
1: 你要佢自己多谢噶。
2: 点解咧？佢令到我哋开咗窍，虽然佢已经唔喺度。十幾年了其實我對他不知怎麼說，我又很希望他可以繼續在我們側跟，但我又很想他快點去一個很開心的地方，因為如果好像他那麼喜歡音樂的話，他在香港一定會很痛苦。真的，我希望家驹現在聽到，我亦都相信天有眼，如果天不是盲的话，我希望大家都可以好好过日子，好好听你们喜欢的音乐，秉承我们 Beyond 的精神，知道吗？就算我们解散了，就算 Beyond 不会再有任何的作品，希望大家都去支持本地好的音乐，我们一样这么开心的，知道吗？我们是无分彼此，希望我世界是大同的。最后祝大家健康。好啊，这只不玩不得了。